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工人阶级一旦取得统治权 就不能继续运用旧的国家机器来进行管理，必须以新的真正民主的国家政权来代替。国家机关必须由社会主人变为社会公仆，接受人民监督。我们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在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中， 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不断加强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保障，加快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充分调动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更加切实、更有成效地实施人民民主。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建设的思想。马克思认为， 在不同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中，人们生产不同的思想和文化。思想文化建设虽然决定于经济基础，但又对经济基础发生反作用。先进的思想文化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转化为强大的物质力量。反之，落后的错误的观念如果不破除，就会成为社会发展进步的桎梏。理论自觉、文化自信 是一个民族进步的力量。价值先进思想解放是一个社会活力的来源。国家之魂，文以化之，文以铸之。我们要立足中国，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发展各方面，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提高人民思想觉悟、道德水平、文明素养，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建设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设想，在未来社会中， 生产将以所有的人赋予为目的，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恩格斯结合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资本论》等著作中提出的一系列主张，阐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应该给所有的人提供健康而有益的工作， 给所有的人提供充裕的物质生活和闲暇时间，给所有的人提供真正的充分的自由。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不断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在更高水平上实现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 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马克思认为，人靠自然界生活，自然不仅给人类提供了生活资料来源，如肥沃的土地、渔产丰富的江河湖海等，而且给人类提供了生产资料来源。自然物构成人类生存的自然条件，人类在同自然的互动中生产生活发展。 人类善待自然，自然也会馈赠人类。但如果说人靠科学和创造性天才征服了自然力，那么自然力也对人进行报复。

0: 自然是生命之母，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敬畏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我们要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牢固树立和切实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动员全社会力量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共建美丽中国，让人民群众在绿水青山中共享自然之美、生命之美、生活之美，走出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历史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说，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的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当年的这个预言，现在已经成为现实。历史和现实日益证明这个预言的科学价值。今天，人类交往的世界性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深入、更广泛，各国相互联系和彼此依存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频繁、更紧密。一体化的世界就在那儿，谁拒绝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也会拒绝它。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我们要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审视当今世界发展趋势和面临的重大问题，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不断拓展同世界各国的合作，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在更多领域、更高层面上实现合作共赢、共同发展，不依附别人，更不掠夺别人，同各国人民一道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把世界建设得更加美好。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思想。马克思认为，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而是要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为建设共产主义社会而奋斗。共产党要在全世界面前树立起可供人们用来衡量党的运动水平的里程碑。始终同人民在一起为人民利益而奋斗，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同其他政党的根本区别。我们要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做到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永远保持共产党人政治本色，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
2: 艺术来源于生活，在我们的身边，众多艺术家以绘画、摄影等形式热情颂扬劳动的价值和劳动者的精神。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者王朝刚的文章《画家笔下的劳动之美》中的节选内容， 通过以劳动为主题的艺术作品，向广大劳动者致以崇高的敬意，也让我们体会到了劳动的平凡和伟大。朗读：姚科。
3: 进入21世纪，艺术家们更加关注生活的真实体验，着眼于劳动者的日常。新东旺的早点的绘画灵感源自他在天津每天路过的早点铺。画家用细腻的笔触生动地表现了劳动者开工之前吃早点的情形，作品赋予了极其平凡的人们以强烈的人文关怀。新东旺在描述早点时这样写道：我总有一种莫名的感动，感动于这种因地制宜和不屈不挠的生活气氛，感动于人们那种满足踏实的神情。无论如何，这里吃的是气定神畅，六腑俱安。接下来的是新一天的开始，每个人都将迎着阳光和面对困惑，而这一切都已在人们未放下碗筷时夹杂在饭菜中。李小林的作品《开采光明的人》用三联画的形式塑造了工作中的矿工形象。画家利用色粉画的特点来表现矿工被粉尘包裹后产生的视觉冲击力，画面色彩凝重单纯，把工人被粉尘熏黑又在灯光的映照下所产生的斑驳效果刻画得淋漓尽致。劳动环境虽然艰苦，人物却露出乐观的笑容，呈现出劳动者的坚韧性格。郑毅画了一系列守望乡土的画作，其中《天问》刻画了一位穿着质朴的农民借着木梯爬上房顶并仰头观望的一幕。有趣的是，作者故意让画面定格在主人公踩在高于房顶的一梯并又继续往上攀爬的动态，质朴而浪漫。作品取名《天问》，仿佛在观望那个看似熟悉而又宏大神秘的天空，用充满好奇与理想的眼睛寻找生活的未来。陈树中的野草滩端午粽香采用博鲁盖尔式的场景构图，描绘端午时节的傍晚，农民开始收工回家，妇女和孩子包粽子的温馨场面。画中有意夸大了果实器具的体积，形成了一种戏剧感和朴实的北方乡村气氛。作品通过对生活美和诗意的挖掘，以及耐人寻味的乡土气息，来表达对普通劳动者的关注。陈树中说：如果问是否有一种力量推动我向前走，是有的，那就是根和家园的力量。我的情感之根就是我对家园，不仅是我自己的家园，也是全人类的家园的思考、眷恋、回忆、幻想、期盼、诠释、演绎。棒棒是重庆市井农民工的别称，他们手持用于挑重的棒棒，游走于山城的每一个角落，做一些临时和零散的工作。刻画他们的作品很多，如表现劳动间小气的赵小东的一支香烟，以民工形象为素材的王世民的山城街头的棒棒军等，都是其中优秀的代表。这些作品中的民工在城市里用点滴汗水 积累着幸福，创造着未来，谱写着劳动的价值，平

0: 凡而伟大。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知识信息快速增长的新时代，各行各业的劳动者只有掌握了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和新技术、新工艺，才能为社会创造出更多的财富。由此，大量描绘新型劳动者的作品闪耀出全新的光彩。魏占峰的《航天人》，庄园的《工作中的一次谈话》，王兆伟的《中国梦》，坚守科技前沿，白小刚的取土样的研究员等作品，或是直接描绘劳动者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用知识与创新能力为祖国建设添砖加瓦，或是细腻刻画劳动者的形象，讴歌其爱岗敬业、无私奉献的精神品质。观众不仅能在这些作品中欣赏艺术之美，更能感受到时代的飞速发展，以及人们日常生活的点滴变化。劳动实现新作为，劳动带来收获和幸福，劳动者的光芒也将永远璀璨。
1: 听见经典，有些画面一提起便会引起很多人的共鸣，比如语文课本里那个在月下瓜地刺茶的少年闰土，他是迅哥眼中无所不能的英雄，也成为了我们许多人童年阅读时一扇望向广阔世界的小窗。这篇名为《少年闰土》的课文，一提起他关于故乡的复杂情感与对童年的明亮怀念，便会一同苏醒。现在就让我们在姚珂的朗读中再次走回鲁迅先生笔下的那个月夜，重逢这位少时旧友。
0: 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其间有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项戴银圈，手捏一柄钢叉，像一匹茶尽力地刺去，那茶却将身一扭，反从他的胯下逃走了。这少年便是闰土。我认识他时也不过十多岁，离现在将有三十年了。那时我的父亲还在世，家境也好，我正是一个少爷。那一年我家是一件大祭祀的值年，这祭祀说是三十多年才能轮到一回，所以很郑重。正月里供祖像，供品很多，祭器很讲究，拜的人也很多，祭器也很要防偷取。我家只有一个盲月，我们这里给人做工的分三种，整年给一定人家做工的叫长年，按日给人做工的叫短工，自己也种地，只在过年过节以及收租时候来给一定的人家做工的称忙月。忙不过来，他便对父亲说，可以叫他的儿子闰土来管祭器的。我的父亲允许了，我也很高兴，因为我早听到闰土这名字，而且知道他和我仿佛

年纪，闰月生的，五行缺土，所以他的父亲叫他闰土。他是能装酱捉小鸟雀的。我于是日日盼望新年，新年到，闰土也就到了。好容易到了年末，有一日母亲告诉我闰土来了，我便飞跑地去看，他正在厨房里，紫色的圆脸，头戴一顶小毡帽，颈上套一个明晃晃的银项圈，这可见他的父亲十分爱他，怕他死去，所以在神佛面前许下愿心，用圈子将他套住了。他见人很怕羞，只是不怕我。没有旁人的时候便和我说话，于是不到半日我们便熟识了。我们那时候不知道谈些什么，只记得闰土很高兴，说是上城之后见了许多没有见过的东西。第二日我便要他捕鸟，他说这不能，需大雪下了才好。我们沙地上下了雪，我扫出一块空地来，用短棒支起一个大竹匾，撒下鼻骨，看鸟雀来吃时，我远远地将附在棒上的绳子只一拉，那鸟雀就罩在竹匾下了，什么都有，稻鸡、角鸡、薄菇、蓝贝。我于是又很盼望下雪。闰土又对我说，现在太冷，你夏天到我们这里来，我们日里到海边捡贝壳去，红的绿的都有，鬼见怕也有，观音手也有。晚上我和爹管西瓜去，你也去。管贼吗？不是，走路的人口渴了摘一个瓜吃，我们这里是不算偷的，要管的是獾猪、刺猬、茶。月亮地下，你听，啦啦的响了，茶在咬瓜了，你便捏了胡叉，轻轻地走去。我那时并不知道这所谓茶的是怎么一件东西，便是现在也没有知道，只是无端地觉得状如小狗，而很凶猛。它不咬人吗？有胡叉呢，走到了看见茶了你便刺，这畜生很伶俐，倒向你奔来，反从胯下窜了。它的皮毛是油一般的滑。我素不知道天下有这许多新鲜事，海边有如许五色的贝壳，西瓜有这样危险的经历。我先前单知道他在水果店里出卖罢了。我们沙地里潮汛要来的时候，就有许多跳鱼儿，只是跳，都有青蛙似的两个脚。啊，闰土的心里有无穷无尽的稀奇的事，都是我往常的朋友所不知道的。他们不知道一些事，闰土在海边时，他们都和我一样，只看见院子里高墙上的四角的天空。可惜正月过去了，闰土需回家里去，
我急得大哭。

0: 哭，他也躲到厨房里，哭着不肯出门。但终于被他父亲带走了。他后来还托他的父亲带给我一包贝壳和几只很好看的鸟毛。我也曾送他一两次东西，但从此没有再见面。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2: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3: 一条路将故园与他乡连在了一起。
4: 我们一定要完成爷的遗愿，让更多的人能够回家。
3: 一条路将个人与家国连在了一起。
5: 我们有一句话，把自己奉献给祖国。祖国是什么？祖国就是千万万人民啊。
3: 在路上，他们的青丝熬成了白发。
6: 那他还是个娃的时候就出来，那一辈子都回去过一次。
3: 在路上，他们的人生因寻找而改变。
5: 一万，记住，一路向东，才能找到老槐树的根。
3: 广播剧《丝路情缘》，根据巴鲁峰同名长篇小说改编，请听第二集。

0: 我想跟你商量个事情。怎么了？我们和郑亮一起到中国去吧。啊？你怎么突然想到中国去了？本来我也挺犹豫的，我不知道自己跟着去中国要做什么，但是我答说去嘛，也许去了就知道了。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我们也不是没在中国工作过。
1: 最后不还是回来了？可回来了也没有工作嘛，干嘛不多试试？这不是你说的吗？
0: 是，这是我说的。怎么，你犹豫什么呢？
1: 亚善，我们就是从中国回来的，人哪有走回头路的嘛？谁规定一条路就不能走两次了？再说了，我们也不是一定要回去找工作，就当散散心。
2: 也是圆满我爷的遗愿。我知道你压力大，你想把所有事情都做好，也许我们去了一趟中国，好多事儿都迎刃而解了呢。你说的也对。那这么说，你答应跟我一起去了？
0: 嗯嗯。
2: 太好了！你老爷知道了，一定很高兴。
1: 他高兴什么？
2: 你看，我、你、郑亮。 不是刚好圆了他们三个当初没走完思路的遗憾吗？多好啊！
1: 他们当初为什么没走完思路呀？
2: 我爷爷跟我说出了点事儿，但没提到底出了什么事。你老爷怎么说？
1: 他只是说那是一场堂吉诃德式的胜利。
2: 这么看，当年的故事他们都没讲全。
1: 不是还有郑亮吗？你问问他，或许郑爷爷讲了呢。

0: 郑爷有没有跟你说，当年他们为什么没走完丝路啊？
1: 这个，他好像没跟我讲。你看，怎么了？我们刚刚聊天，发现他们都没讲当初究竟为什么没走完丝路。或许他们怕我们笑吧，不敢讲。这里面肯定有猫腻。那你想怎么办嘛？
2: 我和伊万决定了，等爷爷丧期一过，你到陕西村来，我们跟你一起走。真的？真的。
0: 等到时候我倒要看看，这三个人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3: 我们三个有了一个同样的疑问：80年代的那场丝路之行，究竟因何而被迫终止？我们将带着这样的问题踏上征程。爷爷的日记中记录了1983年夏天，让他终生难忘的一个场面。

0: 找了一上午了，到底在哪儿啊？我们不是说好了吗？陪老温找老家的槐树，潘同志，再坚持一下。
1: 文英同志，距离他们从泾阳迁徙到哈萨克斯坦已经很多很多年了，这些年发生什么变化都有可能啊。我们总不能这样漫无目的的找吧？
2: 我们不是问了当地人吗？
0: 他就随手一指，我们大海捞针啊！
2: 老温，真没什么别的线索了吗？
3: 那他就跟个说，在一个土包包上。 别的再莫说了，
0: 土包包，这里最不缺的就是土包包。你们找吧，我要回去。
4: 潘同志，我们答应老温了，就要陪他找到底，别那么矫情。

0: 我交情能陪你找一上午吗？郑文英，你搞清楚状况，我是被介绍来做你同事的，不是你的下属。好咧，好咧，招不到就招不到了嘛。这么多年了，我们帮你找这么久，你说你没报希望？赵凡同志，你的确有学历有能力，但不要对人颐指气使。
1: 郑文英。
2: 你是在上纲上线吗？注意你的措辞，是谁先出言不逊的？哎呀，报了！要下雨了，我们先去躲躲雨吧。
3: 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到哪儿躲雨去？
2: 那边，那不是有个窑洞吗？走。
4: 乡党，
2: 乡党，
4: 谁呀？
2: 乡党，下大雨了。 能不能在捏这儿多块玉？
4: 好，快进来吧。

0: 苏联是国外，外国，不在中国。你们从那么远的地方来的呀？我是从那边来的，我老家就是泾阳的，后来搬到哈萨克斯坦去。我回来是来寻祖的。呀，那这可是个大事情啊！老槐叔，土宝宝，我这最不缺的就是这两个。哦，那你答怎么跟你说的？他说，他离开泾阳的时候，马车走出去好几里地了。他答：哦，走成我爷，自这后面一个大槐树上，你记得，那棵树就是咱的根。我答记得那棵树就长在一个土宝宝上了。
1: 你达都走出好几里地了，还能看到的土包包，那这个土包包应该不小。
2: 在泾阳，不小的土包包。如果不是山，那就是窑洞。
1: 哎，向导，泾阳有没有那个窑洞上长着槐树的，就是那种很高很老的槐树？
2: 你要是这么说，我家就是这样子的，外面的槐树啊，好像也有不少年了。
0: 在哪儿呢？
1: 你们披上点，跟我来。
3: 哎呀，我才刚把衣服拧干。
4: 来嘛，潘同志，我找了一上午了。

跟随着老乡党的脚步，我们三人绕到了窑洞后，在一片低矮的树丛中，赫然耸立着一棵高大的槐树。我凑过去仔细观瞧，这棵树显然在很多年前就已经枯死了。

0: 乡堂，乡堂，这书撕裂啊！好多年了都，我出生之前就撕裂，俺村里一直不让看，说是老人家留下的规矩。
1: 为什么不让啊？
0: 我就不知道了，这规矩嘛，传着传着就没人记得了。
1: 试试和书法老文，
2: 我也不知道了。
1: 很有可能，既然不让砍，肯定是有原因的。
3: 你们看。

0: 在爷爷的日记里，我找到了关于这次寻根的记载。他是这样写的：我已然激动地忘乎所以，在已经枯死的树枝下，长出了一个又小又细的新枝，枝干上抽出了和这暴雨、黄土、高坡都不相容的一抹绿色，如此鲜艳。温爷爷的寻根之旅结束后，我爷爷的西行计划也在1983年那个夏天正式启动了。
1: 从安定团结的大局出发，保持物价的基本稳定，人民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一般不做变动，少数极不合理的价格做必要的调整，同时抓紧开展对物价改革的调整。
2: 领导找我，
3: 啊，是，和你们最后确定一下行进的路线，组织啊好帮你们安排车、安排住宿。
2: 多谢领导，多谢组织。哎，领导，我们是这样计划的：先从西安出发，
4: 先从陕西村出发，第一站是阿拉木图。
0: 在我跟大家讲述我们东去的进程时，不知道怎么了，我脑海中突然出现了我爷爷日记里记录他讲述行进路线时那意气风发、挥斥方遒的瞬间。
2: 紧接着是兰州、敦煌，再到乌鲁木齐。
0: 同样的夏日，我们也将要出发。
2: 然后我们前往霍尔果斯，
4: 跨过国门，沿着乌鲁木齐、敦煌、兰州一路向东。
0: 所不同的是，我们将向老槐树朝向的方向进发，
4: 然后在天水短暂停留一下，
2: 最后
4: 到达目的地
2: 陕西村。
3: 好，就是这个行程吧。你们准备好了就可以随时出发。
5: 随时出发。
6: 真羡慕你们这群猴子啊，大把的青春，哎，想做啥就做啥。年轻猴子就得大步向前才行嘛。
4: 叔，那我先去收拾行李啊。
6: 去吧，亚十儿，我的乖女子，有啥困难你随时和家里说，没钱打给你，不拧蹭着。
7: 知道了，放心吧，达，我每天都往家里打电话。
6: 好，好。
8: 瞧你那没出息的样子，亚十儿又不是不回来，不用每天都给家里打电话啊，忙你自己的。闲下来再说，我和你达还没有老到那个份上。
7: 好，娘，你看到伊万没有？他说好跟我们一起走的。
8: 没有啊，我还正想问呢，他咋没来？
7: 他电话也打不通，昨天我们还说得好好的呢。
4: 可以走了。
7: 正亮，能不能等一会儿？伊万还没来，我再给大达打电话。
4: 好，但不能等太久啊，记者团的车队啊还在等着我们去汇合呢。
7: 嗯，最多10分钟。
4: 那我再去检查一下行李。
9: 哎，这不是村里的老人家吗？他们怎么来了？太爷，你咋也跟着来了？哎，快，亚婶，哎，扶一下你老太爷。
6: 我们听说你要把你的骨灰送回陕西，想请你把这根槐树枝也带回去种下。
7: 这是村里的老槐树？
6: 是，从我们迁过来，祖宗种下了这棵从陕西带来的槐树，从此村里生老病死 都要给这棵树一个交代。树下埋了几代人，有期待，有骨灰。现在，托你把这个树枝带回去，就是把那些思念家乡的人一起带回去，也把我们这帮老骨头的心给带回去。拜托了，
7: 老太爷，各位爷奶，你们向我鞠躬，后生受不起。这树枝，我一定好生带回去种下，你们放心就是了。
6: 好，雅士，太爷再嘱咐你两句，你别不爱听。
7: 太爷，你说。
6: 无论如何，我们陕西村全村人的根都在中国，在陕西。你回去了，就算是找到根了。找到根的游子，祖宗会保佑你，你就会知道自己该做的事情是什么。后生，一旦找到自己想做的，就大胆去做吧。
7: 哎，那我就走了。
6: 走，大胆的走。

老祖宗，娘，大，我走了。唉，有的东西啊，摄像机是永远盛不下的。那我们就出发了。能不能再等一下？希望还没来。恐怕不行啊，时间又来不及了。好吧。

0: 挑战，保证红色江山永不变色。提高政治领悟力，就是要从政治上领会好、领会透党中央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精神，牢牢把握党中央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方针、重大原则、重点任务的政治内涵，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提高政治执行力，就是要按照党中央指明的政治方向、确定的前进路线，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经常对表对标，及时校准偏差，强化责任意识，确保落实到位。各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都要坚定党性立场，加强党性修养，心怀国之大者。遇到问题，做出决策，处理工作，首先要从政治上想一想，对照党章、党内政治生活准则、党纪处分条例，举一反三，看准能不能干，该不该做，在风浪考验中立得住脚，在诱惑围猎面前定得住神，始终做政治上的明白人。正所谓，德不优者不能怀远，才不大者不能博见。腐败问题和政治问题往往是相伴而生，相互交织，相互渗透的。腐败分子往往集政治蜕变、经济贪婪、生活腐化、道德败坏、作风专横于一身。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不懈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强化政治监督，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深入开展政治巡视，查办案件首先从政治问题查起，不断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推动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我们党在解决党内突出矛盾和问题中净化纯洁。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2018年5月4日。恩格斯说过，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也同样一刻不能没有理论思维。马克思主义始终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是我们认识世界、把握规律、追求真理、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博大精深，常学常新。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仍然要学习马克思，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不断从中汲取科学智慧和理论力量，在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更有定力、更有自信、更有智慧地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确保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巨轮始终沿着正确航向破浪前行。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思想。马克思科学揭示了人类社会最终走向共产主义的必然趋势。马克思恩格斯坚信，未来社会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马克思坚信历史潮流奔腾向前，只要人民成为自己的主人、社会的主人、人类社会发展的主人，共产主义理想就一定能够在不断改变现存状况的现实运动中一步一步实现。马克思主义奠定了共产党人坚定理想信念的理论基础。 我们要全面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深刻认识实现共产主义是由一个一个阶段性目标逐步达成的历史过程。把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统一起来，同我们正在做的事情统一起来，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坚守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像马克思那样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坚守人民立场的思想。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品格。马克思说，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让人民获得解放是马克思毕生的追求。我们要始终把人民立场作为根本立场，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根本使命，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贯彻群众路线，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凝聚起众志成城的磅礴力量，团结带领人民共同创造历史伟业。这是尊重历史规律的必然选择，是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自觉担当。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思想。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生产力是全部社会生活的物质前提，同生产力发展一定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经济基础。生产力是推动社会进步最活跃、最革命的要素。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作用、相互制约，支配着整个社会发展进程。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共产党人接力探索、着力解决的重大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不到70年的时间内，我们党带领人民坚定不移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走完了西方几百年的发展历程，推动我国快速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要勇于全面深化改革，自觉通过调整生产关系，激发社会生产力发展活力，自觉通过完善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发展要求，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符合规律地向前发展。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民主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工人阶级一旦取得统治权，就不能继续运用旧的国家机器来进行管理，必须以新的真正民主的国家政权来代替。国家机关必须由社会主人变为社会公仆，接受人民监督。我们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在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中，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不断加强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保障，加快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充分调动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更加切实、更有成效地实施人民民主。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建设的思想。马克思认为，在不同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中，人们生产不同的思想和文化。思想文化建设虽然决定于经济基础，但又对经济基础发生反作用。 先进的思想文化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转化为强。

主义先进文化，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发展各方面，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提高人民思想觉悟、道德水平、文明素养，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建设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设想，在未来社会中，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恩格斯结合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资本论》等著作中提出的一系列主张，阐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应该给所有的人提供健康而有益的工作，给所有的人提供充裕的物质生活和闲暇时间，给所有的人提供真正的充分的自由。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不断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在更高水平上实现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马克思认为，人靠自然界生活，自然不仅给人类提供了生活资料来源，如肥沃的土地、渔产丰富的江河湖海等，而且给人类提供了生产资料来源。自然物构成人类生存的自然条件，人类在同自然的互动中生产生活发展。人类善待自然，自然也会馈赠人类。但如果说人靠科学和创造性天才征服了自然力，那么自然力也对人进行报复。自然是生命之母，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敬畏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我们要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牢固树立和切实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动员全社会力量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共建美丽中国，让人民群众在绿水青山中共享自然之美、生命之美、生活之美，走出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历史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说，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的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当年的这个预言，现在已经成为现实。历史和现实日益证明这个预言的科学价值。今天，人类交往的世界性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深入、更广泛，各国相互联系和彼此依存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频繁、更紧密。一体化的世界就在那儿，谁拒绝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也会拒绝它。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我们要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审视当今世界发展趋势和面临的重大问题，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不断拓展同世界各国的合作，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在更多领域、更高层面上实现合作共赢、共同发展，不依附别人，
更不掠夺别人。

0: 从各国人民一道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把世界建设得更加美好。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思想。马克思认为，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 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而是要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为建设共产主义社会而奋斗。共产党要在全世界面前树立起可供人们用来衡量党的运动水平的里程碑。始终同人民在一起为人民利益而奋斗。 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同其他政党的根本区别。我们要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做到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永远保持共产党人政治本色，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中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
1: 中国，听见经典。艺术来源于生活。 在我们的身边，众多艺术家以绘画、摄影等形式热情颂扬劳动的价值和劳动者的精神。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者王朝刚的文章《画家笔下的劳动之美》中的节选内容，通过以劳动为主题的艺术作品向广大劳动者致以崇高的敬意，也让我们体会到了劳动的平凡和伟大。朗读。 姚科。进入21世纪，艺术家们更加关注生活的真实体验，着眼于劳动者的日常。新东旺的早点的绘画灵感，源自他在天津每天路过的早点铺。画家用细腻的笔触， 生动地表现了劳动者开工之前吃早点的情形。作品赋予了极其平凡的人们以强烈的人文关怀。新东旺在描述早点时这样写道：“我总有一种莫名的感动，感动于这种因地制宜和不屈不挠的生活气氛，感动于人们那种满足踏实的神情。” 无论如何，这里吃的是气定神畅、六腑俱安。接下来的是新一天的开始，每个人都将迎着阳光和面对困惑，而这一切都已在人们未放下碗筷时夹杂在饭菜中。李小林的作品《开采光明的人》， 用三联画的形式塑造了工作中的矿工形象。画家利用色粉画的特点来表现矿工被粉尘包裹后产生的视觉冲击力，画面色彩凝重单纯，把工人被粉尘熏黑又在灯光的映照下所产生的斑驳效果刻画得淋漓尽致。劳动环境虽然艰苦， 人物却露出乐观的笑容，呈现出劳动者的坚韧性格。郑毅画了一系列守望乡土的画作，其中《天问》刻画了一位 穿着质朴的农民借着木梯爬上房顶，并仰头观望的一幕。有趣的是，作者故意让画面定格在主人公踩在高于房顶的一梯，并又继续往上攀爬的动态，质朴而浪漫。作品取名《天问》，仿佛在观望那个看似熟悉而又宏大神秘的天空，用充满好奇与理想的眼睛寻找生活的未来。陈述中的野草滩端午粽香，采用博鲁盖尔式的场景构图，描绘端午时节的傍晚，农民开始收工回家，妇女和孩子包粽子的温馨场面。画中有意夸大了果实器具的体积，形成了一种戏剧感和朴实的北方乡村气氛。作品通过对生活美和诗意的挖掘，以及耐人寻味的乡土气息，来表达对普通劳动者的关注。陈述中说，如果问是否有一种力量推动我向前走，是有的，那就是根和家园的力量。我的情感之根就是我对家园，不仅是我自己的家园，也是全人类的家园的思考、眷恋、回忆、幻想、期盼、诠释、演绎。棒棒是重庆市井农民工的别称，他们手持用于挑重的棒棒，游走于山城的每一个角落，做一些临时和零散的工作。刻画他们的作品很多，如表现劳动间小气的赵晓东的一支香烟，以民工形象为素材的王世民的山城街头的棒棒军等，都是其中优秀的代表。这些作品中的民工，在城市里用点滴汗水积累着幸福，创造着未来，谱写着劳动的价值，平凡而伟大。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知识信息快速增长的新时代，各行各业的劳动者只有掌握了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和新技术、新工艺，才能为社会创造出更多的财富。由此，大量描绘新型劳动者的作品闪耀出全新的光彩。魏占峰的《航天人》，庄园的《工作中的一次谈话》，王兆伟的《中国梦》，坚守科技前沿，白小刚的取土样的研究员等作品，或是直接描绘劳动者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用知识与创新能力为祖国建设添砖加瓦，或是细腻刻画劳动者的形象，讴歌其爱岗敬业、无私奉献的精神品质。观众不仅能在这些作品中欣赏艺术之美，更能感受到时代的飞速发展，以及人们日常生活的点滴变化。劳动实现新作为，劳动带来收获和幸福，劳动者的光芒也将永远璀璨。
0: 听见经典，有些画面一提起便会引起很多人的共鸣，比如语文课本里那个在月下瓜地刺茶的少年闰土，他是迅哥眼中无所不能的英雄，也成为了我们许多人童年阅读时一扇望向广阔世界的小窗。这篇名为《少年闰土》的课文， 一提起他，关于故乡的复杂情感与对童年的明亮怀念，便会一同苏醒。现在，就让我们在姚珂的朗读中，再次走回鲁迅先生笔下的那个月夜，重逢这位少时旧友。
1: 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期间，有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项戴银圈，手捏一柄钢叉，像一匹茶尽力地刺去。那茶却将身一扭，反从他的胯下逃走了。这少年便是闰土。我认识他时也不过十多岁，离现在将有三十年了。那时我的父亲还在世，家境也好，我正是一个少爷。那一年，我家是一件大祭祀的值年。这祭祀，说是三十多年才能轮到一回，所以很郑重。正月里供祖像，供品很多，祭器很讲究，拜的人也很多。祭器也很要防偷取。我家只有一个盲月。我们这里给人做工的分三种，整年给一定人家做工的叫长年，按日给人做工的叫短工，自己也种地，只在过年过节以及收租时候来给一定的人家做工的称忙月。忙不过来，他便对父亲说，可以叫他的儿子闰土来管祭器的。我的父亲允许了，我也很高兴，因为我早听到闰土这名字，而且知道他和我仿佛年纪。闰月生的，五行缺土，所以他的父亲叫他闰土。他是能装酱捉小鸟雀的。我于是日日盼望新年，新年到，闰土也就到了。好容易到了年末，有一日母亲告诉我闰土来了，我便飞跑地去看，他正在厨房里，紫色的圆脸，头戴一顶小毡帽，颈上套一个明晃晃的银项圈，这可见他的父亲十分爱他，怕他死去，所以在神佛面前许下愿心，用圈子将他套住了。他见人很怕羞，只是不怕我。没有旁人的时候便和我说话，于是不到半日我们便熟识了。我们那时候不知道谈些什么，只记得闰土很高兴，说是上城之后见了许多没有见过的东西。第二日我便要他捕鸟，他说这不能，需大雪下了才好。我们沙地上下了雪，我扫出一块空地来，用短棒支起一个大竹匾，撒下鼻骨，看鸟雀来吃时，我远远地将附在棒上的绳子只一拉，那鸟雀就罩在竹匾下了，什么都有，稻鸡、角鸡、薄菇、蓝贝。我于是又很盼望下雪。 闰土又对我说，现在太冷，你夏天到我们这里来，我们日里到海边捡贝壳去，红的绿的都有，鬼见怕也有，观音手也有。晚上我和爹管西瓜去，你也去。管贼吗？不是，走路的人口渴了摘一个瓜吃，我们这里是不算偷的。要管的是獾猪、刺猬、茶。月亮地下，你听，啦啦的响了，茶在咬瓜了，你别捏了胡茬，轻轻地走去。我那时并不知道这所谓茶的是怎么一件东西，便是现在也没有知道，只是无端地觉得状如小狗而很凶猛。它不咬人吗？有胡叉呢，走到了看见茶了你便刺。这畜生很伶俐，倒向你奔来，反从胯下窜了。它的皮毛是油一般的滑。我素不知道天下有这许多新鲜事，海边有如许五色的贝壳，西瓜有这样危险的经历。我先前单知道它在水果店里出卖罢了。我们沙地里潮汛要来的时候，就有许多跳鱼儿，只是跳，都有青蛙似的两个脚。啊，闰土的心里有无穷无尽的稀奇的事，都是我往常的朋友所不知道的。他们不知道一些事，闰土在海边时，他们都和我一样，只看见院子里高墙上的四角的天空。可惜正月过去了，闰土需回家里去，我急得大哭，他也躲到厨房里哭着不肯出门，但终于被他父亲带走了。他后来还托他的父亲带给我一包贝壳和几只很好看的鸟毛，我也曾送他一两次东西，但从此没有再见面。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3: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4: 一条路将故园与他乡连在了一起。
5: 我们一定要完成爷的遗愿，让更多的人能够回家。
4: 一条路将个人与家国连在了一起。
6: 我们有计划把自己奉献给祖国。祖国是什么？祖国就是千万万人民啊。
4: 在路上，他们的青丝熬成了白发。
7: 那他还是个娃的时候就出来，那一辈子回去过一次。
4: 在路上，他们的人生因寻找而改变。
6: 一万，记住，一路向东，才能找到老槐树的根。
4: 广播剧《丝路情缘》，根据巴鲁峰同名长篇小说改编，请听第二集。

0: 我想跟你商量个事情。怎么了？我们何铮良一起到中国去吧。啊？你怎么突然想到中国去了？本来我也挺犹豫的，我不知道自己跟着去中国要做什么，但是我答说去嘛，也许去了就知道了。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我们也不是没在中国工作过。
1: 最后不还是回来了？
0: 可回来了也没有工作嘛，干嘛不多试试？这不是你说的吗？
1: 是，这是我说的。怎么，你犹豫什么呢？
0: 亚事儿，我们就是从中国回来的，人哪有走回头路的嘛？谁规定一条路就不能走两次了？再说了，我们也不是一定要回去找工作，就当散散心。
2: 也是圆满我爷的遗愿。我知道你压力大，你想把所有事情都做好。也许我们去了一趟中国，好多事儿都迎刃而解了呢。你说的也对。那这么说，你答应跟我一起去了？
1: 嗯嗯。
2: 太好了！你老爷知道了，一定很高兴。
1: 他高兴什么？
2: 你看，我、你、郑亮。 不是刚好圆了他们三个当初没走完思路的遗憾吗？多好啊！
1: 他们当初为什么没走完思路呀？
2: 我爷爷跟我说出了点事儿，但没提到底出了什么事。你老爷怎么说？
1: 他只是说那是一场堂吉诃德式的胜利。
2: 这么看，当年的故事他们都没讲全。
1: 不是还有郑亮吗？你问问他，或许郑爷爷讲了呢。

0: 郑爷有没有跟你说，当年他们为什么没走完丝路啊？这个，他好像没跟我讲。你看，怎么了？我们刚刚聊天，发现他们都没讲当初究竟为什么没走完丝路。
1: 或许他们怕我们笑话，不敢讲。
2: 这里面肯定有猫腻。
3: 那你想怎么办嘛？
1: 我和伊万决定了，等爷爷丧期一过，你到陕西村来，我们跟你一起走。真的？真的。
4: 等到时候我倒要看看，这三个人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我们三个有了一个同样的疑问：80年代的那场丝路之行，究竟因何而被迫终止？我们将带着这样的问题踏上征程。爷爷的日记中记录了1983年夏天，让他终生难忘的一个场面。

0: 找了一上午了，到底在哪儿啊？我们不是说好了吗？陪老温找老家的槐树，盼同志，再坚持一下。
1: 文英同志，距离他们从泾阳迁徙到哈萨克斯坦已经很多很多年了，这些年发生什么变化都有可能啊。我们总不能这样漫无目的的找吧？
2: 我们不是问了当地人吗？
0: 他这随手一指，我们大海捞针啊！
3: 老温，真没什么别的线索了吗？
4: 那打走耿哥说，在一个土包包上。
0: 别的再没说了，
3: 土包包，土包包，
0: 这里最不缺的就是土包包。你们找吧，我也回去。
4: 保安同志，我们答应老温了，就要陪他找到底，别那么矫情。
0: 矫情？我矫情能陪你找一上午吗？郑文英，你搞清楚状况，我是被介绍来做你同事的，不是你的下属。
3: 好嘞，好嘞，找不到就找不到了嘛。
0: 这么多年了，我也把抱什么希望？
4: 没抱希望。
0: 我们帮你找这么久，你说你没抱希望？赵保安同志，你的确有学历有能力，但不要对人颐指气使。陈文英，你是在上纲上线吗？注意你的措辞，是谁先出言不逊的？
3: 先罢了，少爷，要下雨了，我们先去躲躲雨吧。
0: 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到哪儿躲雨去？
3: 那边，那不是有个窑洞吗？
5: 相当，
3: 谁呀？相当，下大雨了，能不能在你这儿躲会雨？
0: 好，快进来吧。

0: 所以你们到我们泾阳来是为了寻找一颗槐树？是。你们从哪儿来的？
1: 哈萨克斯坦。哪儿来的？苏联。苏联。领我们泾阳进不进嘛？哼。听到，苏联是国外，外国，不在中国。哦，你们从那么远的地方来的呀？我是从那边来的，我老家就是泾阳的，后来搬到哈萨克斯坦去。
0: 我回来是来寻祖的呀，那这可是个大事情啊！老槐树，兔宝宝，我这儿最不缺的就是这两个。哦，哎，
2: 你答，怎么跟你说的？
0: 他说，他离开泾阳的时候，马车走出去好几里地了。
2: 他答：“哦，走是我爷。”指着后面一个大槐树上。你记得，那棵树就是咱的根。我答：“记得那棵树就长在一个土包包上吗？”你答都走出好几里地了，还能看到的土包包，那这个土包包应该不小。
3: 在泾阳，不小的土包包，如果不是山。
0: 那就是窑洞，哎，向导，泾阳有没有那个窑洞上长着槐树的？就是那种很高很老的槐树。你要是这么说，你我家就是这样子的。外面的槐树啊，好像也有不少年了。在哪儿呢？
3: 你们披上点，跟我来。哎呀，我才刚把衣服拧干。来嘛，樊同志，我找了一上午了。

跟随着老乡党的脚步，我们三人绕到了窑洞后，在一片低矮的树丛中，赫然耸立着一棵高大的槐树。我凑过去仔细观瞧，这棵树显然在很多年前就已经枯死了。

0: 乡党，乡党，这书撕裂啊，好多年了都，我出生之前就撕裂，连村里一直不让看，说是老人家留下的规矩，为什么不让啊？
1: 那我就不知道了，这规矩嘛，传着传着就没人记得了，
0: 是这个书法老歪，
1: 我也不知道了。
2: 很有可能，既然不让砍，肯定是有原因的。你们看，怎么了？他发新芽了！他发新芽了！
3: 在爷爷的日记里，我找到了关于这次寻根的记载。他是这样写的：我已然激动得忘乎所以，在已经枯死的树枝下，长出了一个又小又细的新枝，枝干上抽出了和这暴雨、黄土高坡都不相容的一抹绿色，如此鲜艳。温爷爷的寻根之旅结束后，我爷爷的西行计划。
4: 也在1983年那个夏天，正式启动了。从安定团结的大局出发，保持物价的基本稳定，人民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一般不做变动，少数极不合理的价格做必要的调整，同时抓紧开展对物价改革的调整。
5: 领导找我，啊，是，和你们最后确定一下行进的路线，组织啊，好帮你们安排车、安排住宿。多谢领导，多谢组织。哎，领导，我们是这样计划的：先从西安出发，先从陕西村出发。第一站是阿拉木图。
3: 在我跟大家讲述我们东去的进程时，不知道怎么了，我脑海中突然出现了我爷爷日记里。
5: 记录他讲述行进路线时那意气风发、挥斥方遒的瞬间。
6: 紧接着是兰州、敦煌，再到乌鲁木齐。
3: 同样的夏日，我们也将要出发，然后前往霍尔果斯，
7: 跨过国门，沿着乌鲁木齐、敦煌、兰州一路向东。
6: 不同的是，我们将向老槐树朝向的方向进发，
5: 然后在天水短暂停留一下，最后到达目的地——陕西村。
8: 好，就是这个行程吧，你们准备好了就可以随时出发。随时出发。真羡慕你们这群猴子啊，大把的青春，哎，想做啥就做啥。年轻猴子，就得大步向前才行嘛。
9: 叔，那我先去收拾行李啊。
10: 去吧。亚婶，我的乖女子，有啥困难你随时和家里说，没钱打给你，把拧撑着。知道了，放心吧，大，我每天都往家里打电话。哎，好，好。瞧你那没出息的样子，亚婶又不是不回来。 不用每天都给家里打电话，啊，忙你自己的，闲下来再说。我和你大还没有老到那个份上。好，娘，你看到伊万没有？他说好跟我们一起走的。没有啊。我还正想问呢，他咋没来？他电话也打不通。昨天我们还说的好好的呢。可以走了。
9: 郑亮，能不能等一会儿？伊万还没来，我再给大大带电话。
5: 好，但不能等太久啊！记者团的车队啊，还在等着我们去汇合呢。
9: 嗯，最多10分钟。
10: 那我再去检查一下行李。
0: 这不是村里的老人家吗？他们怎么来了？太爷，你咋也跟着来了？哎，快压声！哎，扶一下你老太爷。
1: 我们听说，你要把你的骨灰送回陕西，想请你把这根槐树枝也带回去种下。这是村里的老槐树。是，从我们迁过来。 祖宗种下了这棵从陕西带来的槐树，从此村里生老病死都要给这棵树一个交代。树下埋了几代人，有几代有骨灰。现在，托你把这个树枝带回去，就是把那些思念家乡的人一起带回去，也把我们这帮老骨头的心给带回去。
0: 拜托了，老太爷，各位爷，奶，你们向我鞠躬，后生受不起。这树枝，我一定好生带回去种下，你们放心就是了。好，
1: 亚师，太爷再嘱咐你两句，你别不爱听。
0: 太爷，你说，
1: 无论如何。 我们陕西村全村人的根都在中国，在陕西。你回去了，就算是找到根了。找到根的游子，祖宗会保佑你，你就会知道自己该做的事情是什么。后生，一旦找到自己想做的，就大胆去做吧。
0: 哎。 那我就走了。
1: 大胆的走。

0: 太爷，各位老祖宗，娘，大，我走了。唉，有的东西啊，摄像机是永远盛不下的。那我们就出发了。能不能再等一下？希望还没来。
1: 恐怕不行啊，时间要来不及了。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丝路情缘》，编剧李博文，导演张伟，编辑博伦、殷晨、乔慧雪，剧务童思琪、竹君、乔慧雪、江佳怡，录音陈小兵、郎君、张义军，后期统筹刘星宇、倪耀，后期制作倪耀、施一昭、朱晨露、刘一凡，演播统筹郎君、郭宇昂，演播唐旭、马若欣、刘泽凯、唐承之、赵黄钦、尚天赐、张义军、何佳宇、刘美欧、李想、吴若涵、徐芳迪、姚璐等。制作人殷满仓、倪奇俊，监制江兴超、杜小红。四川峨眉电影频道管理有限公司、渭南广播电视台、西安丝路声脉文化有限公司出品，浙江传媒学院联合录制。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2: 中央人民放送局입니다。
3: 中央人民放送局입니다。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反腐败斗争是党自我革命必须长期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2021年1月22日，古人说，胸中正则眸子燎焉，胸中不正则眸子冒焉。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首先要从政治上看，才能看得更明白。为了增强党员干部预防腐败的免疫能力，警示党员干部自觉抵制腐败，杜绝腐败，远离腐败，必须对腐败的政治危害性进行深入分析，引起全党高度的政治警觉。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反复强调，开展反腐败斗争首先要从政治上看，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要求。一是，腐败问题对党的执政基础破坏力最大，杀伤力也最大，是最容易颠覆政权的问题，是党面临的最大威胁。反腐败斗争是一场输不起也绝不能输的重大政治斗争，必须决战决胜。

0: 必须亮明党坚决反对腐败的旗帜，让腐败分子在党内没有藏身之地。三是，政治腐败是最大的腐败，必须消除党内政治隐患，坚决防止党内形成利益集团。如果党的权力被他们攫取，党的领导干部成了他们的代理人，甚至自己就搞利益集团。 红色江山就会改变颜色。四是，民心是最大的政治，人民群众最痛恨腐败，不得罪成百上千的腐败分子，就要得罪14亿人民，这是一笔再明白不过的政治账，人心向背账。必须坚持以正风肃纪反腐，凝聚党心、军心、民心。 厚植党执政的政治基础。五是，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永远在路上，必须以抓铁有痕、踏实留印的坚韧和执着，打好这场攻坚战持久战，使党永葆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上看， 提高政治判断力，就是要以国家政治安全为大，以人民为重，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本，深刻认识各类腐败问题的政治本质和政治危害，清醒辨别行为是非，有效抵御风险挑战，保证红色江山永不变色。提高政治领悟力， 就是要从政治上领会好、领会透党中央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精神，牢牢把握党中央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方针、重大原则、重点任务的政治内涵，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提高政治执行力， 就是要按照党中央指明的政治方向、确定的前进路线， 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经常对表对标，及时校准偏差，强化责任意识，确保落实到位。各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都要坚定党性立场，加强党性修养，心怀国之大者。遇到问题，做出决策、处理工作，首先要从政治上想一想， 对照党章党内政治生活准则、党纪处分条例举一反三，看准能不能干、该不该做，在风浪考验中立得住脚，在诱惑围猎面前定得住神，始终做政治上的明白人。正所谓，德不优者不能怀远，才不大者不能薄见。腐败问题和政治问题 往往是相伴而生、相互交织、相互渗透的。腐败分子往往集政治蜕变、经济贪婪、生活腐化、道德败坏、作风专横于一身。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不懈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强化政治监督，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深入开展政治巡视。
1: 查办案件，首先从政治问题查起，不断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推动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我们党在解决党内突出矛盾和问题中净化纯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2018年5月4日，恩格斯说过，

是我们认识世界、把握规律、追求真理、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博大精深、长学长新。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仍然要学习马克思，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不断从中汲取科学智慧和理论力量。 在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更有定力、更有自信、更有智慧地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确保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巨轮始终沿着正确航向破浪前行。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思想。 马克思科学揭示了人类社会最终走向共产主义的必然趋势。马克思恩格斯坚信，未来社会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马克思坚信，历史潮流奔腾向前，只要人民成为自己的主人、社会的主人，人类社会发展的主人，共产主义理想就一定能够在不断改变现存状况的现实运动中一步一步实现。马克思主义奠定了共产党人坚定理想信念的理论基础。 我们要全面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深刻认识实现共产主义是由一个一个阶段性目标逐步达成的历史过程，把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统一起来，同我们正在做的事情统一起来。 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坚守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像马克思那样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坚守人民立场的思想。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品格。马克思说， 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让人民获得解放是马克思毕生的追求。我们要始终把人民立场作为根本立场，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根本使命，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贯彻群众路线，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凝聚起众志成城的磅礴力量，团结带领人民共同创造历史伟业。这是尊重历史规律的必然选择，是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自觉担当。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思想。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生产力 是全部社会生活的物质前提，同生产力发展一定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经济基础。生产力是推动社会进步最活跃、最革命的要素。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作用、相互制约，支配着整个社会发展进程。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共产党人接力探索、着力解决的重大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不到70年的时间内， 我们党带领人民坚定不移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走完了西方几百年的发展历程，推动我国快速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要勇于全面深化改革，自觉通过调整生产关系，激发社会生产力发展活力，自觉通过

完善上层建筑是应经济基础发展要求，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符合规律地向前发展。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民主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 工人阶级一旦取得统治权，就不能继续运用旧的国家机器来进行管理，必须以新的、真正民主的国家政权来代替。国家机关必须由社会主人变为社会公仆，接受人民监督。我们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在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中，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不断加强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保障，加快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充分调动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更加切实、更有成效地实施人民民主。学习马克思。 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建设的思想。马克思认为，在不同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中，人们生产不同的思想和文化。思想文化建设虽然决定于经济基础，但又对经济基础发生反作用。先进的思想文化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转化为强大的物质力量。反之， 落后的错误的观念如果不破除，就会成为社会发展进步的桎梏。理论自觉、文化自信是一个民族进步的力量。价值先进、思想解放是一个社会活力的来源。国家之魂，文以化之，文以铸之。我们要立足中国，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发展各方面，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提高人民思想觉悟、道德水平、文明素养，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 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建设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设想，在未来社会中，生产将以所有的人赋予为目的，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恩格斯结合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戈达纲领批判》《资本论》等著作中提出的一系列主张。 阐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应该给所有的人提供健康而有益的工作，给所有的人提供充裕的物质生活和闲暇时间，给所有的人提供真正的、充分的自由。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

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马克思认为，人靠自然界生活，自然不仅给人类提供了生活资料来源，如肥沃的土地、渔产丰富的江河湖海等， 而且给人类提供了生产资料来源。自然物构成人类生存的自然条件，人类在同自然的互动中生产生活发展。人类善待自然，自然也会馈赠人类。但如果说人靠科学和创造性天才征服了自然力，那么自然力也对人进行报复。自然是生命之母，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敬畏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我们要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牢固树立和切实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动员全社会力量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共建美丽中国，让人民群众在绿水青山中 共享自然之美、生命之美、生活之美，走出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历史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说，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 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的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当年的这个预言，现在已经成为现实。历史和现实日益证明这个预言的科学价值。今天，人类交往的世界性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深入、更广泛， 各国相互联系和彼此依存，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频繁、更紧密。一体化的世界就在那儿，谁拒绝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也会拒绝它。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我们要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审视当今世界发展趋势和面临的重大问题， 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不断拓展同世界各国的合作，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在更多领域、更高层面上实现合作共赢、共同发展，不依附别人，更不掠夺别人，同各国人民一道，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把世界建设得更加美好。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思想。马克思认为，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 而是要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为建设共产主义社会而奋斗。共产党要在全世界面前树立起可供人们用来衡量党的运动水平的里程碑。始终同人民在一起，为人民利益而奋斗，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同其他政党的根本区别。 我们要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做到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永远保持共产党人政治本色，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中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0: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
1: 艺术来源于生活。在我们的身边，众多艺术家以绘画、摄影等形式热情颂扬劳动的价值和劳动者的精神。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者王朝刚的文章《画家笔下的劳动之美》中的节选内容，通过以劳动为主题的艺术作品向广大劳动者致以崇高的敬意，也让我们体会到了劳动的平凡和伟大。朗读姚科。
2: 进入21世纪，艺术家们更加关注生活的真实体验，着眼于劳动者的日常。新东旺的早点的绘画灵感源自他在天津每天路过的早点铺。画家用细腻的笔触生动地表现了劳动者开工之前吃早点的情形。作品赋予了极其平凡的人们以强烈的人文关怀。新东旺在描述早点时这样写道：我总有一种莫名的感动，感动于这种因地制宜和不屈不挠的生活气氛，感动于人们那种满足踏实的神情。无论如何，这里吃的是气定神畅，六腑俱安。接下来的是新一天的开始，每个人都将迎着阳光和面对困惑，而这一切都已在人们未放下碗筷时夹杂在饭菜中。李小林的作品《开采光明的人》用三联画的形式塑造了工作中的矿工形象。画家利用色粉画的特点来表现矿工被粉尘包裹后产生的视觉冲击力，画面色彩凝重单纯，把工人被粉尘熏黑又在灯光的映照下所产生的斑驳效果刻画得淋漓尽致。劳动环境虽然艰苦，人物却露出乐观的笑容，呈现出劳动者的坚韧性格。郑毅画了一系列守望乡土的画作，其中《天问》刻画了一位穿着质朴的农民借着木梯爬上房顶并仰头观望的一幕。有趣的是，作者故意让画面定格在主人公踩在高于房顶的一梯并又继续往上攀爬的动态，质朴而浪漫。作品取名《天问》，仿佛在观望那个看似熟悉而又宏大神秘的天空，用充满好奇与理想的眼睛寻找生活的未来。陈树中的野草滩端午粽香采用博鲁盖尔式的场景构图，描绘端午时节的傍晚，农民开始收工回家，妇女和孩子包粽子的温馨场面。画中有意夸大了果实器具的体积，形成了一种戏剧感和朴实的北方乡村气氛。作品通过对生活美和诗意的挖掘，以及耐人寻味的乡土气息，来表达对普通劳动者的关注。陈树中说：“如果问是否有一种力量推动我向前走，是有的，那就是根和家园的力量。我的情感之根就是我对家园，不仅是我自己的家园，也是全人类的家园的思考、眷恋、回忆、幻想、期盼、 诠释、演绎。棒棒是重庆市井农民工的别称，他们手持用于挑重的棒棒，游走于山城的每一个角落，做一些临时和零散的工作。刻画他们的作品很多，如表现劳动间小气的赵小东的一支香烟，以民工形象为素材的王世民的山城街头的棒棒军等，都是其中优秀的代表。这些作品中的民工，在城市里用点滴汗水积累着幸福，创造着未来，谱写着劳动的价值，平凡而伟大。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知识信息快速增长的新时代，各行各业的劳动者只有掌握了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和新技术、新工艺，才能为社会创造出更多的财富。由此，大量描绘新型劳动者的作品闪耀出全新的光彩。魏占峰的《航天人》，庄园的《工作中的一次谈话》，王兆伟的《中国梦》，坚守科技前沿，白小刚的取土样的研究员等作品，或是直接描绘劳动者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用知识与创新能力为祖国建设添砖加瓦，或是细腻刻画劳动者的形象，讴歌其爱岗敬业、无私奉献的精神品质。观众不仅能在这些作品中欣赏艺术之美，更能感受到时代的飞速发展，以及人们日常生活的点滴变化。劳动实现新作为，劳动带来收获和幸福，劳动者的光芒也将永远璀璨。
0: 听见经典，有些画面一提起便会引起很多人的共鸣，比如语文课本里那个在月下瓜地刺茶的少年闰土，他是迅哥眼中无所不能的英雄，也成为了我们许多人童年阅读时一扇望向广阔世界的小窗。这篇名为《少年闰土》的课文，一提起他，关于故乡的复杂情感与对童年的明亮怀念，便会一同苏醒。现在，就让我们在姚科的朗读中，再次走回鲁迅先生笔下的那个月夜，重逢这位少时旧友。
1: 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其间有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项戴银圈，手捏一柄钢叉，像一匹茶尽力地刺去，那茶却将身一扭，反从他的胯下逃走了。这少年便是闰土，我认识他时也不过十多岁，离现在将有三十年了。那时我的父亲还在世，家境也好，我正是一个少爷。那一年我家是一件大祭祀的执年，这祭祀说是三十多年才能轮到一回，所以很郑重。正月里供祖像，供品很多，祭器很讲究，拜的人也很多。

机器也很要防偷取，我家只有一个忙月。我们这里给人做工的分三种：整年给一定人家做工的叫长年，按日给人做工的叫短工。自己也种地，只在过年过节。 以及收租时候来给一定的人家做工的称忙月。忙不过来，他便对父亲说：“可以叫他的儿子闰土来管祭器的。”我的父亲允许了，我也很高兴，因为我早听到闰土这名字，而且知道他和我仿佛年纪。 闰月生的，五行缺土，所以他的父亲叫他闰土。他是能装酱捉小鸟雀的。我于是日日盼望新年，新年到，闰土也就到了。好容易到了年末，有一日。 母亲告诉我，闰土来了，我便飞跑的去看。他正在厨房里，紫色的圆脸，头戴一顶小毡帽，颈上套一个明晃晃的银项圈。这可见他的父亲十分爱他，怕他死去，所以在神佛面前许下愿心。 用圈子将他套住了。他见人很怕羞，只是不怕我。没有旁人的时候便和我说话，于是不到半日，我们便熟识了。我们那时候不知道谈些什么，只记得闰土很高兴，说是上城之后。 见了许多没有见过的东西。第二日，我便要他捕鸟，他说：“这不能，需大雪下了才好。”我们沙地上下了雪，我扫出一块空地来，用短棒支起一个大竹匾，撒下鼻骨，看鸟雀来吃时，我远远的。 将附在棒上的绳子指一拉，那鸟雀就照在竹匾下了，什么都有，稻鸡、角鸡、薄菇、蓝贝。我于是又很盼望下雪。闰土又对我说：“现在太冷，你夏天到我们这里来，我们日里。” 到海边捡贝壳去，红的、绿的都有，鬼见怕也有，观音手也有。晚上我和爹管西瓜去，你也去。管贼吗？不是，走路的人口渴了摘一个瓜吃，我们这里是不算偷的，要管的是獾猪、刺猬。 茶，月亮地下，你听，啦啦的响了，茶在咬瓜了，你便捏了胡茶，轻轻的走去。我那时并不知道这所谓茶的是怎么一件东西，便是现在也没有知道，只是无端的觉得状如小狗。 而很凶猛，它不咬人吗？有胡叉呢，走到了看见叉了，你便刺。这畜生很伶俐，倒向你奔来，反从胯下窜了。它的皮毛是油一般的滑。我素不知道天下有这许多新鲜事。 海边，犹如许五色的贝壳；西瓜有这样危险的经历。

0: 我先前单知道，他在水果店里出卖罢了。我们沙地里，潮汛要来的时候，就有许多跳鱼儿，只是跳，都有青蛙似的两个脚。啊，闰土的心里有无穷无尽的稀奇的事。 都是我往常的朋友所不知道的。他们不知道一些事。闰土在海边时，他们都和我一样，只看见院子里高墙上的四角的天空。可惜正月过去了，闰土需回家里去，我急得大哭，他也躲到厨房里。 哭着不肯出门，但终于被他父亲带走了。他后来还托他的父亲带给我一包贝壳和几只很好看的鸟毛。我也曾送他一两次东西，但从此没有再见面。
1: 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一条路将故园与他乡连在了一起。
2: 我们一定要完成爷的遗愿，让更多的人能够回家。一条路将个人与家国连在了一起。
3: 我们有一句话，把自己奉献给祖国。祖国就是千万万人民嘛。在路上，他们的青丝熬成了白发。那他。
2: 还是个挖的时候，就出来了。那一辈子都回去过一次。在路上，他们的人生因寻找而改变。
1: 一万，记住，一路向东，才能找到老槐树的根。广播剧《丝路情缘》。 根据巴鲁峰同名长篇小说改编，请听第二集。

0: 我想跟你商量个事情。怎么了？我们和郑亮一起到中国去吧。啊？你怎么突然想到中国去了？本来我也挺犹豫的，我不知道自己跟着去中国要做什么，但是我答说，去嘛，也许去了就知道了。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我们也不是没在中国工作过。
1: 最后不还是回来了？可回来了也没有工作嘛，干嘛不多试试？这不是你说的吗？是，这是我说的。怎么，你犹豫什么呢？
0: 亚事儿，我们就是从中国回来的，人哪有走回头路的嘛？谁规定一条路就不能走两次了？再说了，我们也不是一定要回去找工作，就当散散心。
2: 也是圆满我爷的遗愿。我知道你压力大，你想把所有事情都做好，也许我们去了一趟中国，好多事儿都迎刃而解了呢。
0: 你说的也对。
2: 那这么说，你答应跟我一起去了？
0: 嗯嗯。
2: 太好了！你老爷知道了，一定很高兴。
0: 他高兴什么？
2: 你看，我、你、郑亮。 不是刚好圆了他们三个当初没走完思路的遗憾吗？多好啊！
0: 他们当初为什么没走完思路呀？
2: 我爷爷跟我说出了点事儿，但没提到底出了什么事。你老爷怎么说？
0: 他只是说那是一场堂吉诃德式的胜利。
2: 这么看，当年的故事他们都没讲全。
0: 不是还有郑亮吗？你问问他，或许郑爷爷讲了呢。

0: 郑爷有没有跟你说，当年他们为什么没走完丝路啊？这个，他好像没跟我讲。你看，怎么了？我们刚刚聊天，发现他们都没讲当初究竟为什么没走完丝路。
1: 或许他们怕我们笑话，不敢讲。
2: 这里面肯定有猫腻。
3: 那你想怎么办嘛？
1: 我和叶万决定了，等爷爷丧期一过，你到陕西村来，我们跟你一起走。真的？真的。
2: 等到时候我倒要看看，这三个人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4: 我们三个有了一个同样的疑问：80年代的那场丝路之行，究竟因何而被迫终止？我们将带着这样的问题踏上征程。爷爷的日记中记录了1983年夏天，让他终生难忘的一个场面。

0: 找了一上午了，到底在哪儿啊？我们不是说好了吗？陪老温找老家的槐树。潘同志，再坚持一下。
1: 文英同志，距离他们从泾阳迁徙到哈萨克斯坦已经很多很多年了，这些年发生什么变化都有可能啊。我们总不能这样漫无目的的找吧？
2: 我们不是问了当地人吗？
3: 他这随手一指，我们大海捞针啊！
4: 老温，真没什么别的线索了吗？
3: 那打走跟个蛇在一个土包包上，别的再没蛇了。
4: 土包包，土包包，这里最不缺的就是土包包。你们找吧，我也回去。
0: 潘同志，我们答应老温了，既要陪他找到底，别那么矫情。
4: 矫情？我矫情能陪你找一上午吗？郑文英，你搞清楚状况，我是被介绍来做你同事的，不是你的下属。
2: 好咧，好咧，找不到就找不到了嘛。
3: 这么多年了，我也把包什么希望？
0: 没抱希望。
3: 我们帮你找这么久，你说你没抱希望？
2: 赵潘同志，你的确有学历有能力，但不要对人颐指气使。
4: 陈文英，你是在上纲上线吗？注意你的措辞，是谁先出言不逊的？哎呀，先罢了。
3: 要下雨了，我们先去躲躲雨吧。
0: 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到哪儿躲雨去？
4: 那边，那不是有个窑洞吗？
5: 相当，
4: 下大雨了，能不能在你这儿躲会雨？
0: 好，快进来吧。

0: 所以你们到我们泾阳来是为了寻找一颗槐树？是。你们从哪儿来的？哈萨克斯坦。哪儿来的？苏联。苏联。你们泾阳进不进嘛？听到啊，苏联是国外，外国，不在中国。哦，你们从那么远的地方来的呀？我是从那边来的，我老家就是泾阳的，后来搬到哈萨克斯坦去。
1: 我回来是来寻住的呀，那这可是个大事情啊！老槐树，兔宝宝，我这儿最不缺的就是这两个。哦，
2: 哎，你答，怎么跟你说的？
1: 他说，他离开泾阳的时候，马车走出去好几里地了。
2: 他答：“哦，走是额叶，
3: 这是后面一个大槐树上。你记得，那棵树就是咱的根。我答记得那棵树就长在一个土包包上了。你答都走出好几里地了，还能看到的土包包，那这个土包包应该不小，
4: 在泾阳，不小的土包包，如果不是山。”
0: 那就是窑洞，哎，
1: 向导，泾阳有没有那个窑洞上长着槐树的？就是那种很高很老的槐树。
0: 你要是这么说，你我家就是这样子的，外面的槐树啊，好像也有不少年了。
1: 在哪儿呢？
0: 你们披上点，跟我来。
4: 哎呀，我才刚把衣服拧干。
3: 来嘛，潘同志，找了一上午了。

跟随着老乡党的脚步，我们三人绕到了窑洞后，在一片低矮的树丛中，赫然耸立着一棵高大的槐树。我凑过去仔细观瞧，这棵树显然在很多年前就已经枯死了。

0: 乡党，乡党，这书撕裂啊，好多年了都，我出生之前就撕裂，俺村里一直不让看，说是老人家留下的规矩，
1: 为什么不让啊？
0: 那我就不知道了，这规矩嘛，传着传着，总没人记得了，
1: 是这个书法老歪，
0: 我也不知道了。
2: 很有可能，既然不让砍，肯定是有原因的。你们看，怎么了？他发新芽了！他发新芽了！
3: 在爷爷的日记里，我找到了关于这次寻根的记载。他是这样写的：我已然激动地忘乎所以，在已经枯死的树枝下，长出了一个又小又细的新枝，枝干上抽出了和这暴雨、黄土高坡都不相容的一抹绿色，如此鲜艳。温爷爷的寻根之旅结束后，我爷爷的西行计划。
4: 也在1983年那个夏天，正式启动了。从安定团结的大局出发，保持物价的基本稳定，人民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一般不做变动，少数极不合理的价格做必要的调整，同时抓紧开展对物价改革的调整。

0: 领导找我，是，和你们最后确定一下行进的路线，组织啊好帮你们安排车、安排住宿。多谢领导，多谢组织。领导，我们是这样计划的：先从西安出发，先从陕西村出发。第一站是阿拉木图。
1: 在我跟大家讲述我们东去的进程时，不知道怎么了，我脑海中突然出现了我爷爷日记里。 记录他讲述行进路线时那意气风发、挥斥方遒的瞬间。
2: 紧接着是兰州、敦煌，再到乌鲁木齐。
0: 同样的夏日，我们也将要出发。
3: 最后一道闸，然后往前往霍尔果斯跨过国门，沿着乌鲁木齐、敦煌、兰州一路向东。
4: 不同的是，我们将向老槐树朝向的方向进发，
5: 然后在天水短暂停留一下，最后到达目的地——陕西村。
6: 好，就是这个行程吧，你们准备好了就可以随时出发。随时出发。真羡慕你们这群猴子啊，大把的行船，哎，想租啥就租啥。年轻猴子，就得大步向前才行嘛。
7: 叔，那我先去收拾行李啊。
8: 去吧，雅诗儿，我的乖女子，有啥困难你随时和家里说，我钱打给你，把拧撑着。知道了，放心吧，达，我每天都往家里打电话。哎，好，好。瞧你那没出息的样子，雅诗儿又不是不回来。 不用每天都给家里打电话，啊，忙你自己的，闲下来再说。我和你大还没有老到那个份上。好，娘，你看到伊万没有？他说好跟我们一起走的。没有啊，我还正想问呢，他咋没来？他电话也打不通，昨天我们还说的好好的呢。可以走了。
9: 郑亮，能不能等一会儿？伊万还没来，我再给他打打电话。好，但不能等太久啊！记者团的车队啊，还在等着我们去会合呢。嗯，最多10分钟。那我再去检查一下行李。
10: 哎，这不是村里的老人家吗？他们怎么来了？太爷。
9: 你咋也跟着来了？哎，快，亚婶儿，哎，扶一下你老太爷。
11: 我们听说你要把你的骨灰送回陕西，想请你把这根槐树枝也带回去种下。
12: 这是村里的老槐树。
11: 是，从我们迁过来，祖宗种下了这棵从陕西带来的槐树，从此。 村里生老病死都要给这棵树一个交代。树下埋了几代人，有期待，有骨灰。现在，托你把这个树枝带回去，就是把那些思念家乡的人一起带回去，也把我们这帮老骨头的心给带回去。拜托了，
7: 老太爷。
11: 各位爷，奶，你们向我屈躬，后生受不起。这树枝，我一定好生带回去种下，你们放心就是了。好，雅诗，太爷得嘱咐你两句，你别不爱听。
7: 太爷，你说，
11: 无论如何，我们陕西村全村人的根都在中国，在陕西。 你回去了，就算是找到根了。找到根的游子，祖宗会保佑你，你就会知道自己该做的事情是什么。后生，一旦找到自己想做的，就大胆去做吧。

0: 各位老祖宗，娘，爸，我走了。
1: 哎，有的东西啊，摄像机是永远盛不下的。那我们就出发了。
0: 能不能再等一下？希望还没来。
1: 恐怕不行啊，时间要来不及了。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丝路情缘》，编剧李博文，导演张伟，编辑博伦、殷晨、乔慧雪，剧务童思琪、竹君、乔慧雪、江佳怡，录音陈小兵、郎君、张义军，后期统筹刘星宇、倪耀，后期制作倪耀、施一昭、朱晨露、刘一凡，演播统筹郎君、郭宇昂，演播唐旭、马若欣、刘泽凯、唐承之、赵黄钦、尚天赐、张义军、何佳宇、刘美欧、李想、吴若涵、徐芳迪、姚璐等。制作人殷满仓、倪奇俊，监制江兴超、杜小红。四川峨眉电影频道管理有限公司、渭南广播电视台、西安丝路声脉文化有限公司出品，浙江传媒学院联合录制。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反腐败斗争是党自我革命必须长期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2021年1月22日，古人说，胸中正则眸子燎焉，胸中不正则眸子冒烟。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首先要从政治上看，才能看得更明白。为了增强党员干部预防腐败的免疫能力，警示党员干部自觉抵制腐败，杜绝腐败，远离腐败，必须对腐败的政治危害性进行深入分析，引起全党高度的政治警觉。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反复强调，开展反腐败斗争首先要从政治上看，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要求。一是，腐败问题对党的执政基础破坏力最大，杀伤力也最大，是最容易颠覆政权的问题，是党面临的最大威胁。反腐败斗争是一场输不起也绝不能输的重大政治斗争，必须决战决胜。二是，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是我们党一贯坚持的鲜明政治立场，是坚持党的性质和宗旨的必然要求，是党自我革命必须长期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必须亮明党坚决反对腐败的旗帜，让腐败分子在党内没有藏身之地。三是，政治腐败是最大的腐败，必须消除党内政治隐患，坚决防止党内形成利益集团。如果党的权力被他们攫取，党的领导干部成了他们的代理人，甚至自己就搞利益集团，红色江山就会改变颜色。四是，民心是最大的政治，人民群众最痛恨腐败，不得罪成百上千的腐败分子，就要得罪14亿人民，这是一笔再明白不过的政治账，人心向背账。必须坚持以正风肃纪反腐，凝聚党心、军心、民心，厚植党执政的政治基础。五是，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永远在路上，必须以抓铁有痕、踏实留印的坚韧和执着，打好这场攻坚战、持久战，使党永保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上看，提高政治判断力，就是要以国家政治安全为大，以人民为重，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本，深刻认识各类腐败问题的政治本质和政治危害，清醒辨别行为是非，有效抵御风险挑战，保证红色江山永不变色。提高政治领悟力，就是要从政治上领会好、领会透党中央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精神，牢牢把握党中央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方针、重大原则、重点任务的政治内涵，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提高政治执行力，就是要按照党中央指明的政治方向、确定的前进路线，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经常对表对标，及时校准偏差，强化责任意识， 确保落实到位。各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都要坚定党性立场，加强党性修养，心怀国之大者。遇到问题，做出决策，处理工作，首先要从政治上想一想，对照党章、党内政治生活准则、党纪处分条例，举一反三，看准能不能干，该不该做，在风浪考验中立得住脚，在诱惑围猎面前定得住神，始终做政治上的明白人。正所谓，德不优者不能怀远，才不大者不能博见。腐败问题和政治问题往往是相伴而生，相互交织，相互渗透的。腐败分子往往集政治蜕变、经济贪婪、生活腐化、道德败坏、作风专横于一身。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不懈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强化政治监督，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深入开展政治巡视，查办案件首先从政治问题查起，不断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推动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我们党在解决党内突出矛盾和问题中净化纯洁。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2018年5月4日。恩格斯说过，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也同样一刻不能没有理论思维。马克思主义始终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是我们认识世界、把握规律、追求真理、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博大精深，常学常新。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仍然要学习马克思，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不断从中汲取科学智慧和理论力量，在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更有定力、更有自信、更有智慧地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确保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巨轮始终沿着正确航向破浪前行。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思想。马克思科学揭示了人类社会最终走向共产主义的必然趋势。马克思恩格斯坚信，未来社会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马克思坚信历史潮流奔腾向前，只要人民成为自己的主人、社会的主人、人类社会发展的主人，共产主义理想就一定能够在不断改变现存状况的现实运动中一步一步实现。马克思主义奠定了共产党人坚定理想信念的理论基础。我们要全面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深刻认识实现共产主义

是由一个一个阶段性目标逐步达成的历史过程。把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统一起来，同我们正在做的事情统一起来，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坚守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像马克思那样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坚守人民立场的思想。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品格。马克思说，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让人民获得解放是马克思毕生的追求。我们要始终把人民立场作为根本立场，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根本使命，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贯彻群众路线，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凝聚起众志成城的磅礴力量，团结带领人民共同创造历史伟业。这是尊重历史规律的必然选择，是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自觉担当。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思想。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生产力是全部社会生活的物质前提，同生产力发展一定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经济基础。生产力是推动社会进步最活跃、最革命的要素。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作用、相互制约，支配着整个社会发展进程。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共产党人接力探索、着力解决的重大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不到70年的时间内，我们党带领人民坚定不移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走完了西方几百年的发展历程，推动我国快速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要勇于全面深化改革，自觉通过调整生产关系激发社会生产力发展活力，自觉通过完善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发展要求，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符合规律地向前发展。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民主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工人阶级一旦取得统治权，就不能继续运用旧的国家机器来进行管理，必须以新的真正民主的国家政权来代替。国家机关必须由社会主人变为社会公仆，接受人民监督。我们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在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中，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不断加强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保障，加快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充分调动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更加切实、更有成效地实施人民民主。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建设的思想。马克思认为，在不同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中，人们生产不同的思想和文化。思想文化建设虽然决定于经济基础，但又对经济基础发生反作用。先进的思想文化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转化为强大的物质力量。反之，落后的错误的观念如果不破除，就会成为社会发展进步的桎梏。

理论自觉、文化自信是一个民族进步的力量，价值先进、思想解放是一个社会活力的来源，国家之魂，文以化之，文以铸之。我们要立足中国，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发展各方面，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提高人民思想觉悟、道德水平、文明素养，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建设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设想，在未来社会中，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恩格斯结合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戈达纲领批判》《资本论》等著作中提出的一系列主张，阐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应该给所有的人提供健康而有益的工作，给所有的人提供充裕的物质生活和闲暇时间，给所有的人提供真正的充分的自由。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不断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在更高水平上实现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马克思认为，人靠自然界生活，自然不仅给人类提供了生活资料来源，如肥沃的土地、渔产丰富的江河湖海等，而且给人类提供了生产资料来源。自然物构成人类生存的自然条件，人类在同自然的互动中生产生活发展。人类善待自然，自然也会馈赠人类。但如果说人靠科学和创造性天才征服了自然力，那么自然力也对人进行报复。自然是生命之母，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敬畏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我们要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牢固树立和切实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动员全社会力量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共建美丽中国，让人民群众在绿水青山中共享自然之美、生命之美、生活之美，走出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历史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说，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的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当年的这个预言，现在已经成为现实。历史和现实日益证明这个预言的科学价值。今天，人类交往的世界性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深入、更广泛，各国相互联系和彼此依存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频繁、更紧密。一体化的世界就在那儿，谁拒绝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也会拒绝它。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
我们要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审视当今世界发展趋势和面临的重大问题，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0: 主义关于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思想。马克思认为，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而是要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为建设共产主义社会而奋斗。共产党要在全世界面前树立起可供人们用来衡量党的运动水平的里程碑。始终同人民在一起为人民利益而奋斗，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同其他政党的根本区别。我们要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做到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永远保持共产党人政治本色，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
2: 艺术来源于生活，在我们的身边，众多艺术家以绘画、摄影等形式热情颂扬劳动的价值和劳动者的精神。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者王朝刚的文章《画家笔下的劳动之美》中的节选内容，通过以劳动为主题的艺术作品向广大劳动者致以崇高的敬意，也让我们体会到了劳动的平凡和伟大。朗读：姚科。
3: 进入21世纪，艺术家们更加关注生活的真实体验，着眼于劳动者的日常。新东旺的早点的绘画灵感源自他在天津每天路过的早点铺，画家用细腻的笔触生动地表现了劳动者开工之前吃早点的情形。作品赋予了极其平凡的人们以强烈的人文关怀。新东旺在描述早点时这样写道：我总有一种莫名的感动，感动于这种因地制宜和不屈不挠的生活气氛，感动于人们那种满足踏实的神情。无论如何，这里吃的是气定神畅，六腑俱安。接下来的是新一天的开始，每个人都将迎着阳光和面对困惑，而这一切都已在人们未放下碗筷时夹杂在饭菜中。李小林的作品《开采光明的人》用三联画的形式塑造了工作中的矿工形象。画家利用色粉画的特点来表现矿工被粉尘包裹后产生的视觉冲击力，画面色彩凝重单纯，把工人被粉尘熏黑又在灯光的映照下所产生的斑驳效果刻画得淋漓尽致。劳动环境虽然艰苦，人物却露出乐观的笑容，呈现出劳动者的坚韧性格。郑毅画了一系列守望乡土的画作，其中《天问》刻画了一位穿着质朴的农民借着木梯爬上房顶并仰头观望的一幕。有趣的是， 作者故意让画面定格在主人公。

0: 踩在高于房顶的一梯，并又继续往上攀爬的动态，质朴而浪漫。作品取名《天问》，仿佛在观望那个看似熟悉而又宏大神秘的天空，用充满好奇与理想的眼睛寻找生活的未来。陈述中的野草滩端午粽香，采用博鲁盖尔式的场景构图，描绘端午时节的傍晚，农民开始收工回家，妇女和孩子包粽子的温馨场面。画中有意夸大了果实器具的体积，形成了一种戏剧感和朴实的北方乡村气氛。作品通过对生活美和诗意的挖掘，以及耐人寻味的乡土气息，来表达对普通劳动者的关注。陈述中说，如果问是否有一种力量推动我向前走，是有的，那就是根和家园的力量。我的情感之根就是我对家园，不仅是我自己的家园，也是全人类的家园的思考、眷恋、回忆、幻想、期盼、诠释、演绎。棒棒是重庆市井农民工的别称，他们手持用于挑重的棒棒，游走于山城的每一个角落，做一些临时和零散的工作。刻画他们的作品很多，如表现劳动间小气的赵晓东的一支香烟，以民工形象为素材的王世民的山城街头的棒棒军等，都是其中优秀的代表。这些作品中的民工，在城市里用点滴汗水积累着幸福，创造着未来，谱写着劳动的价值，平凡而伟大。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知识信息快速增长的新时代，各行各业的劳动者只有掌握了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和新技术、新工艺，才能为社会创造出更多的财富。由此，大量描绘新型劳动者的作品闪耀出全新的光彩。魏占峰的《航天人》，庄园的《工作中的一次谈话》，王兆伟的《中国梦》，坚守科技前沿，白小刚的《取土样的研究员》等作品，或是直接描绘劳动者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用知识与创新能力为祖国建设添砖加瓦，或是细腻刻画劳动者的形象，讴歌其爱岗敬业、无私奉献的精神品质。观众不仅能在这些作品中欣赏艺术之美，更能感受到时代的飞速发展，以及人们日常生活的点滴变化。劳动实现新作为，劳动带来收获和幸福，劳动者的光芒也将永远璀璨。
1: 听见经典，有些画面一提起便会引起很多人的共鸣，比如语文课本里那个在月下瓜地刺茶的少年闰土，他是迅哥眼中无所不能的英雄，也成为了我们许多人童年阅读时一扇望向广阔世界的小窗。这篇名为《少年闰土》的课文，一提起他关于故乡的复杂情感与对童年的明亮怀念，便会一同苏醒。现在，就让我们在姚科的朗读中 再次走回鲁迅先生笔下的那个月夜，重逢这位少时旧友。
0: 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其间有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项戴银圈，手捏一柄钢叉，像一匹茶尽力地刺去。那茶却将身一扭，反从他的胯下逃走了。这少年便是闰土。我认识他时也不过十多岁，离现在将有30年了。那时我的父亲还在世，家境也好，我正是一个少爷。那一年我家是一件大祭祀的值年，这祭祀说是30多年才能轮到一回，所以很郑重。正月里供祖像，供品很多，祭器很讲究，拜的人也很多，祭器也很要防偷取。我家只有一个盲月，我们这里给人做工的分3种，整年给一定人家做工的叫长年，按日给人做工的叫短工，自己也种地，只在过年过节以及收租时候来给一定的人家做工的称忙月。忙不过来，他便对父亲说，可以叫他的儿子闰土来管祭器的。我的父亲允许了，我也很高兴，因为我早听到闰土这名字，而且知道他和我仿佛年纪，闰月生的，五行缺土，所以他的父亲叫他闰土。他是能装酱捉小鸟雀的。我于是日日盼望新年，新年到，闰土也就到了。好容易到了年末，有一日母亲告诉我闰土来了，我便飞跑地去看，他正在厨房里，紫色的圆脸，头戴一顶小毡帽，颈上套一个明晃晃的银项圈，这可见他的父亲十分爱他，怕他死去，所以在神佛面前许下愿心，用圈子将他套住了。他见人很怕羞，只是不怕我。没有旁人的时候便和我说话，于是不到半日我们便熟识了。我们那时候不知道谈些什么，只记得闰土很高兴，说是上城之后见了许多没有见过的东西。第二日我便要他捕鸟，他说这不能，需大雪下了才好。我们沙地上下了雪，我扫出一块空地来，用短棒支起一个大竹匾，撒下鼻骨，看鸟雀来吃时，我远远地将附在棒上的绳子只一拉，那鸟雀就罩在竹匾下了，什么都有，稻鸡、角鸡、薄菇、蓝贝。我于是又很盼望下雪。闰土又对我说，现在太冷，你夏天到我们这里来，我们日里到海边捡贝壳去， 红的绿的都有，鬼见怕也有，观音手也有。晚上我和爹管西瓜去，你也去。管贼吗？不是，走路的人口渴了摘一个瓜吃，我们这里是不算偷的。要管的是獾猪、刺猬、茶。月亮地下，你听，啦啦的响了，茶在咬瓜了，你便捏了胡茶，轻轻地走去。我那时并不知道这所谓茶的是怎么一件东西，便是现在也没有知道，只是无端地觉得状如小狗，而很凶猛。它不咬人吗？有胡叉呢，走到了看见茶了你便刺。这畜生很伶俐，倒向你奔来，反从胯下窜了。它的皮毛是油一般的滑。我素不知道天下有这许多新鲜事，海边有如许五色的贝壳，西瓜有这样危险的经历。我先前单知道它在水果店里出卖罢了。我们沙地里潮汛要来的时候，就有许多跳鱼儿，只是跳，都有青蛙似的两个脚。啊，闰土的心里有无穷无尽的稀奇的事，都是我往常的朋友所不知道的。他们不知道一些事，闰土在海边时，他们都和我一样，只看见院子里高墙上的四角的天空。可惜正月过去了，闰土需回家里去，我急得大哭，他也躲到厨房里哭着不肯出门，但终于被他父亲带走了。他后来还托他的父亲带给我一包贝壳和几只很好看的鸟毛，我也曾送他一两次东西，但从此没有再见面。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3: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4: 一条路将故园与他乡连在了一起。
5: 我们一定要完成爷的遗愿，让更多的人能够回家。
4: 一条路将个人与家国连在了一起。
6: 我们有一句话，把自己奉献给祖国。祖国是什么？祖国就是千万万人民啊。
4: 在路上，他们的青丝熬成了白发。
7: 那他还是个娃的时候就出来，那一辈子都回去过一次。
4: 在路上，他们的人生因寻找而改变。
6: 一万，记住，一路向东，才能找到老槐树的根。
4: 广播剧《丝路情缘》，根据巴鲁峰同名长篇小说改编，请听第二集。

0: 我想跟你商量个事情。怎么了？我们和郑亮一起到中国去吧。啊？你怎么突然想到中国去了？本来我也挺犹豫的，我不知道自己跟着去中国要做什么，但是我答说，去嘛，也许去了就知道了。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我们也不是没在中国工作过。
1: 最后不还是回来了？可回来了也没有工作嘛，干嘛不多试试？这不是你说的吗？是，这是我说的。怎么，你犹豫什么呢？
0: 亚事儿，我们就是从中国回来的，人哪有走回头路的嘛？谁规定一条路就不能走两次了？再说了，我们也不是一定要回去找工作，就当散散心。
2: 也是圆满我爷的遗愿。我知道你压力大，你想把所有事情都做好，也许我们去了一趟中国，好多事儿都迎刃而解了呢。
0: 你说的也对。
2: 那这么说，你答应跟我一起去了？
0: 嗯，
2: 太好了！你老爷知道了，一定很高兴。
0: 他高兴什么？
2: 你看，我、你、郑亮。 不是刚好圆了他们三个当初没走完思路的遗憾吗？多好啊！
0: 他们当初为什么没走完思路呀？
2: 我爷爷跟我说出了点事儿，但没提到底出了什么事。你老爷怎么说？
0: 他只是说那是一场堂吉诃德式的胜利。
2: 这么看，当年的故事他们都没讲全。
0: 不是还有郑亮吗？你问问他，或许郑爷爷讲了呢。

0: 郑爷有没有跟你说，当年他们为什么没走完丝路啊？这个，他好像没跟我讲。你看，怎么了？我们刚刚聊天，发现他们都没讲当初究竟为什么没走完丝路。
1: 或许他们怕我们笑话，不敢讲。
2: 这里面肯定有猫腻。
3: 那你想怎么办嘛？
1: 我和伊万决定了，等爷爷丧期一过，你到陕西村来，我们跟你一起走。真的？真的。
4: 等到时候，我倒要看看，这三个人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我们三个有了一个同样的疑问：80年代的那场丝路之行，究竟因何而被迫终止？我们将带着这样的问题踏上征程。爷爷的日记中记录了1983年夏天，让他终生难忘的一个场面。

0: 找了一上午了，到底在哪儿啊？我们不是说好了吗？陪老温找老家的槐树，潘同志，再坚持一下。
1: 文英同志，距离他们从泾阳迁徙到哈萨克斯坦已经很多很多年了，这些年发生什么变化都有可能啊。我们总不能这样漫无目的的找吧？
2: 我们不是问了当地人吗？
3: 他就随手一指，我们大海捞针啊！
0: 老温，
3: 真没什么别的线索了吗？
0: 那打走耿哥说，在一个土包包上。别的再没说了。

0: 你们找吧，我也回去。保安同志，我们答应老温了，就要陪他找到底。别那么矫情，矫情？我矫情能陪你找一上午吗？郑文英，你搞清楚状况，我是被介绍来做你同事的，不是你的下属。
1: 好咧，好咧，找不到就找不到了嘛，这么多年了，我也把保什么希望？
2: 没抱希望，我们帮你找这么久，你说你没抱希望？
3: 赵保安同志。
0: 你的确有学历有能力，但不要对人颐指气使。
1: 陈文英，你是在上纲上线吗？注意你的措辞，是谁先出言不逊的？
0: 哎呀，别吵了，要下雨了，我们先去躲躲雨吧。
4: 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到哪儿躲雨去？
1: 那边，那不是有个窑洞吗？走。
5: 相当，
1: 下大雨了，能不能再捏这多块玉？
5: 好，快进来吧。

0: 所以你们当我们泾阳来是为了寻找一颗槐树？是。你们从哪儿来的？哈萨克斯坦。哪儿来的？苏联。苏联。你们泾阳进不进嘛？听到啊，苏联是国外，外国，不在中国。哦，你们从那么远的地方来的呀？我是从那边来的，我老家就是泾阳的，后来搬到哈萨克斯坦去。
1: 我回来是来寻住的呀，那这可是个大事情啊！老槐树，兔宝宝，我这儿最不缺的就是这两个。哦，
2: 哎，你答，怎么跟你说的？
1: 他说，他离开泾阳的时候，马车走出去好几里地了。
2: 他答：“哦，走是额叶，
3: 这是后面一个大槐树上。你记得，那棵树就是咱的根。我答记得那棵树就长在一个土包包上了。你答都走出好几里地了，还能看到的土包包，那这个土包包应该不小，
4: 在泾阳，不小的土包包，如果不是山。”
0: 那就是窑洞，哎，
1: 向导，泾阳有没有那个窑洞上长着槐树的？就是那种很高很老的槐树。
0: 你要是这么说，你我家就是这样子的。外面的槐树啊，好像也有不少年了。
1: 在哪儿呢？
0: 你们披上点，跟我来。
4: 哎呀，我才刚把衣服拧干。
3: 来嘛，潘同志，找了一上午了。

跟随着老乡党的脚步，我们三人绕到了窑洞后，在一片低矮的树丛中，赫然耸立着一棵高大的槐树。我凑过去仔细观瞧，这棵树显然在很多年前就已经枯死了。

0: 乡党，乡党，这书，撕了！啊，好多年了都，我出生之前就撕了，俺村里一直不让看，说是老人家留下的规矩。为什么不让啊？
1: 那我就不知道了，这规矩嘛，传着传着就没人记得了。
0: 是这个书法老歪，
2: 我也不知道了。
3: 很有可能，既然不让砍，肯定是有原因的。你们看，怎么了？他发新芽了！他发新芽了！
4: 在爷爷的日记里，我找到了关于这次寻根的记载。他是这样写的：我已然激动得忘乎所以，在已经枯死的树枝下，长出了一个又小又细的新枝，枝干上抽出了和这暴雨、黄土高坡都不相容的一抹绿色，如此鲜艳。温爷爷的寻根之旅结束后，我爷爷的西行计划。
5: 也在1983年那个夏天，正式启动了。从安定团结的大举出发，保持物价的基本稳定，人民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一般不做变动，少数极不合理的价格做必要的调整，同时抓紧开展对物价改革的调整。
6: 领导找我，啊，是，和你们最后确定一下行进的路线，组织啊，好帮你们安排车、安排住宿。多谢领导，多谢组织。哎，领导，我们是这样计划的：先从西安出发，先从陕西村出发。第一站是阿拉木图。
4: 在我跟大家讲述我们东去的进程时，不知道怎么了，我脑海中突然出现了我爷爷日记里。
6: 记录他讲述行进路线时那意气风发、挥斥方遒的瞬间。
4: 紧接着是兰州、敦煌，再到乌鲁木齐。
6: 同样的夏日，我们也将要出发。然后往前往霍尔果斯跨过国门，沿着乌鲁木齐、敦煌、兰州一路向东。
4: 所不同的是，我们将向老槐树朝向的方向进发，
5: 然后在天水短暂停留一下，最后到达目的地——陕西村。
7: 好，就是这个行程吧，你们准备好了就可以随时出发。随时出发。真羡慕你们这群猴子啊，大把的青春，哎，想做啥就做啥。年轻猴子，就得大步向前才行嘛。
8: 叔，那我先去收拾行李啊。
9: 去吧。亚石儿，我的乖女子，有啥困难你随时和家里说，没钱打给你，把拧撑着。
8: 知道了，放心吧，大，我每天都往家里打电话。
7: 好，好。
9: 瞧你那没出息的样子，亚石儿又不是不回来。 不用每天都给家里打电话，啊，忙你自己的，闲下来再说。我和你大还没有老到那个份上。好，
7: 娘，你看到伊万没有？他说好跟我们一起走的。
9: 没有啊。我还正想问呢，他咋没来？他电话也打不通。昨天我们还说的好好的呢。
7: 可以走了。
9: 郑亮，能不能等一会儿？伊万还没来，我再给大大打电话。
7: 好，但不能等太久啊！记者团的车队啊，还在等着我们去汇合呢。
9: 嗯，最多10分钟。
0: 那我再去检查一下行李。
1: 这不是村里的老人家吗？他们怎么来了？太爷，你咋也跟着来了？哎，快压实！哎，扶一下你老太爷。
2: 我们听说你要把你的骨灰送回陕西，想请你把这根槐树枝也带回去种下。这是村里的老槐树。
3: 是，从我们迁过来。 祖宗种下了这棵从陕西带来的槐树，从此村里生老病死都要给这棵树一个交代。树下埋了几代人，有几代有骨灰。现在，托你把这个树枝带回去，就是把那些思念家乡的人一起带回去，也把我们这帮老骨头的心给带回去。
2: 拜托了，
1: 老太爷，各位爷，奶，你们向我屈躬，后生受不起。这树枝，我一定好生带回去种下，你们放心就是了。
2: 好，亚氏，太爷再嘱咐你两句，你别不爱听。
1: 太爷，你说，
2: 无论如何。 我们陕西村全村人的根都在中国，在陕西。你回去了，就算是找到根了。找到根的游子，祖宗会保佑你，你就会知道自己该做的事情是什么。后生，一旦找到自己想做的，就大胆去做吧。
1: 哎。 那我就走了。
2: 大胆的走。

0: 太爷，各位老祖宗，娘，爸，我走了。唉，有的东西啊，摄像机是永远盛不下的。那我们就出发了。能不能再等一下？希望还没来。
1: 恐怕不行啊，时间要来不及了。
0: 好吧。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丝路情缘》，编剧李博文，导演张伟，编辑博伦、殷晨、乔慧雪，剧务童思琪、竹君、乔慧雪、江佳怡，录音陈小兵、郎君、张义军，后期统筹刘星宇、倪耀，后期制作倪耀、施一昭、朱晨露、刘一凡，演播统筹郎君、郭宇昂，演播唐旭、马若欣、刘泽凯、唐承之、赵黄钦、尚天赐、张义军、何佳宇、刘美欧、李想、吴若涵、徐芳迪、姚璐等。制作人殷满仓、倪奇俊，监制江兴超、杜小红。四川峨眉电影频道管理有限公司、渭南广播电视台、西安丝路声脉文化有限公司出品，浙江传媒学院联合录制。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之声全天播音结束。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之声全天播音结束。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之声全天播音结束。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之声全天播音结束。